想要换菜，想问你什么别装你不是看你谁。Are you the only one that there's no way straight? 要一起努力别管外面的爱。